圣父教宗，讲中文的信众希望向您表达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，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。公开接见的最后，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天主经。最后，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霞服，并特别降服儿童、老人和受苦的人。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。以下是教宗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讲授的要理摘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在继续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的系列要理讲授中，今天我们开始对牧职宪章论教会在现代世界进行我们的审慎思考。该文献将教会的牧灵任务置于核心，即与当代世界建立关系，与这个世界共享喜乐和忧苦，并呼吁教会做出皈依的承诺，去见证基督的工程，且替穷苦的人和被边缘化的人们发声。此外，教会蒙召在福音的光照下去分辨时代的征兆，并阐释其中之内涵，从而能够面对那些迫切的问题，例如科技的进步却只有少数人受益，以及长期普遍存在的贫穷问题，故而